0: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1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0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1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2: 旷野玛纳。
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又到了我们相约一起灵修的时间。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是我们路上的光。诗篇119篇66节，诗人说，求你将精明和知识赐给我，因为我信了你的命令。求主帮助我们有属灵的洞察力，明白神所指示的事情，愿我们都能成为看透万事的属灵人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西西家的祷告。我们思想西西家的祷告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列王记下20章1到11节，列王记下20章1到11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《天父的一颗心》。

0: 列王记下第二十章一到十一节。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，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，对他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，因为你必死，不能活了。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，耶和华，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，按诚实行事，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。西西家就痛哭了。以赛亚出来还没有到中院，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说，你回去告诉我民的君西西家说，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，我听见了你的祷告，看见了你的眼泪，我必医治你。到第三日，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，我必加增你十五年的寿数，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。我为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，必保护这城。以赛亚说，当取一块无花果饼来，人就取了来贴在窗上，王便痊愈了。西西家问以赛亚说，耶和华必
1: 舍不得世界。西西家得到了神多给的十五年，结果是延长享受，没有存着顺服神旨意的心，让活着有属天的目的，没有照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。列王记下二十章十二到十三节记载，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比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病而痊愈，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。西西家听从使者的话，就把他宝库的金子、银子、香料、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军器，并他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。他家中和他全国之内，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。历代志下三十二章三十一节，以斯拉说，唯有一件事，就是巴比伦王差遣使者来见西西家，访问国中所献的奇事。这件事神离开他，要试验他，好知道他心内如何。当巴比伦王差遣使者送礼物给西西家，提出与西西家结盟对付亚述的时候，在这个时刻，神离开西西家，为了要试验他，好知道他心中的一切。结果西西家很骄傲的把自己宝库的金子、银子、香料、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中的一切军器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。他家中和全国之内，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。神一离开西西家，让他按着自己

一死刑，西家就陶醉在他的声望和奉承里，愚昧的把王宫和圣殿中的一切宝物都给巴比伦的使者观看。先知以赛亚告诉西家，有一天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继续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，不留下一样。西家听了，竟然抱着眼不见为净的心态，只要不发生在我这个时代就好了，以后的事情呢，是以后人的事了。他开始为自己活，没有把求活的祷告转化为为神而活。结果神所加添的日子，他没有活成神所喜悦的日子，反而是每况愈下，不若当年。西家多出来的15年不该是15年的退休，而应该是好好完成神给他15年的托付。不错，西家在祷告中重新认识生命，对生命的价值看法不一样了，感到人生所不可或缺的是神的应许以及神恩典的作为。西家的病得医治，只预表将来我们所得的更大的医治。父看见子在克西马尼园里所流的眼泪，就将永生赐给创世之前所预定要赐给他的人。基督的顺服是救赎的根基。希伯来书5:7作者说，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，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，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。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向那位能救他免死的主祈求，3次祷告，3次表达顺服。他道成肉身，就是要亲自进入我们的死亡，好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。所以不要只羡慕神给西家多增加了15年寿数，而要感谢神在爱子里把永生赐给了我们。那么我们重生得救了，有没有好好为主活呢？为了给西家增寿，神甚至让日影倒退10度，显出他是掌管万有的主。我们当感谢他伏在他的权下，竭力造就敬虔的后代，为神的国效力，使世世代代的人都起来赞美他。我们再来背诵今天的金句，以赛亚书38:14，我像燕子呢喃，像白鹤鸣叫，又像鸽子哀鸣，我因仰观眼睛困倦，耶和华啊，我受欺压，求你为我作保。以赛亚书38:14，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暂时离开西家，不是弃绝他，而是试验他的内心，让他知道自己若离开你便毫无能力。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，一切的敬虔从始至终都是你恩典的工作，离了你我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你喜悦西家对你的忠诚，也让我们看见他的软弱，你珍惜我们的眼泪，但要我们留意你的旨意。西家没有照所蒙的恩报答你，主啊，深愿我们没有一个是徒受恩典的，而是明白你的心意，持守完全的心，直到那日。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170集，这里边有10篇精选的讲章。您可以透过电邮向我索取，作为每天个人灵修和学习的材料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mana@liangyou.net， 请您注明旷野玛纳节目，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